0: 大连那边，
1: 他在哪儿泰山？哦，
2: 高海拔。
1: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哎，
0: 这个认识不？
1: 什么东西啊？
2: 虫草，那人有。
1: 没见过。
2: 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1: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2: 不值钱。
1: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2: 1公斤10000块钱。

0: Imagine.
1: 江鹏，
2: 哎呀，你靠边不深。
1: 我有在等他们。
2: 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1: 卡了啥本？啊哈。现在还等个脸拿啥？现在拿上面子等到那贵用奥卡什贝蒂姆斯贝。
2: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1: 江鹏，下次面侬说什么都听不跟对不了嘛，面拿了嘛也不拉。

0: 김재.
1: 아우 굿.
2: 5분 거리든
0: 팀 과갔습니다.
1: 예, 민망.
3: 로토 샤跑了, 我不来追你的, 하.
4: 我又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5: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
3: 杀人诛心啊！你想骑吗？骑得不好，速度还慢。他学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还是算了吧。
5: 你骑吧。哎，你可别忘了，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来，上马。
3: 看看，啊，可以，走了。 啊，要走路就不要吃了噻！
6: 下山3个小时，你要上多少趟厕所？啊？

0: 过年好，好久不见。过年好，你来了。这个，谢谢。这都是。过年好，别客气。过年好，大哥大哥，过年好。小卖部的，来，开剑拔泰没有？巴泰，他在那边拍照呢，你看。好，好，你们聊啊，先走了。
1: 索坦丹托克尔，他可以带着孩子嫁到我们家来。过阵子我就提亲。太好了！
2: 婚礼你一定要来啊！你说过帮我们的话，我不会忘记的。
1: 我一定来。托克呢？
2: 他留在牧场放羊。我也不是来玩的嘛，我和村主任还有事情呢。啊，我先走了。来，妹子。

0: 投资人必然陷入观望。吴跃亭事件与华科远见的关联性被澄清后，张宏达本有机会迅速拿到融资。然而吴跃亭突然宣布加入同业竞争对手科罗曼公司，直接提升了华科远见融资的风险性。正常且迅速的投资通道此时已经关闭。在资金短时间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张宏达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非法渠道购买走私远见。如果没有这一违法行为，哪怕华科远见失败了，他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然而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华科远见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虚弱的羚羊，激发了猎手嗜血的本性。于是周航两位高级猎手登场了。于时是吴跃亭预想投资合伙人岗位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吴跃亭加盟科罗曼事件，于时完全可以迅速帮助华科远见推动 B 轮融资。预想投资收获满满而去，华科远见继续前行。周航是华科远见另一个同业竞争对手，正在为原深东方科技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被投资人诟病发愁。科罗曼事件发生后，于时从周航处得知张宏达引进走私远见行为，以避险为出发点，迅速与周航联手达成了蚕食华科远见的计划。于时以使用走私远见非法行为以触发回购条件为由，要求张宏达在收到原深东方投资款后首先回购股份。华科远见投资案并未通过集团 IC，周航以原深东方科技名义签署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华科远见失去偿还能力后，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重要资产落入原深东方科技，华科远见就这样被瓜分了。于时收回了投资款，避免了预向投资的损失。周航巩固及提升了在原深东方集团的地位，他们二人捍卫了自己所服务机构的利益，没有触犯任何制度法律，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在华科远见一片狼藉和张宏达冰冷的尸体面前，我们只能反问，残酷的资本市场果真没有更温暖更共赢的方式了吗？如果张宏达、于时、周航能够早一点坐下来谈一谈，是否有三方共赢的方式，至少不应是家破人亡。有人说，投资行为的本质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企业好的时候，投资者纷至沓来；企业遇到困难，投资者第一时间选择最能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如果多一些愿意在雨中与创业者同行的投资人，我们能否收获更多的成功企业？丛林之中有杀戮，也应有鸟语花香。
1: 王老师，我那稿子您收到了吗？标题是《丛林里听不见羚羊的哭泣》。
2: 啊，收到了，刚看完。
1: 啊，看到了。我是想啊，把这篇稿子发到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2: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这篇文章涉及的方方面面公司比较多，啊，会比较敏感，包括佛行创投可能也会有意见。你看，要不要现在和他们沟通一下？
1: 嗯，我觉得您说的也有道理，那我跟沈宗玉再沟通一下吧。
2: 好的，好的，我等你消息。
1: 好嘞，啊，您先忙，再见。

0: Hello，
1: 我回来了。哎，喝了多少酒啊？这么兴奋？没喝多少，大家给我庆功。哎呀，难得在一起，高兴一下。你干嘛了啊？
2: 没干嘛。我给你倒杯热水还是热茶？
1: 喝什么热水？喝热茶。听着，你在这坐着。
3: 我去倒点酒，咱们一起庆贺一下。别人给我庆贺了，你也得给我庆贺，听我的，喝点酒。
1: 别喝酒了，你都喝这么多了，醉醺醺的。哎呀，
3: 我早就说，不要喝了。我早就说我能站在顶峰的，但是今天我站在顶峰上，突然发现，原神东方对我来讲，仅仅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很多年以前，梁稳森就对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顶层结构做了精心的设计。 他一手掌控董事会，目的呢，就是防着我。他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知道，公司发展到今天，真正阻碍公司发展的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再加上我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彭大海。他让梁稳森彻底知道了任人唯亲带来的危害，也让公司其他的董事产生了警惕。
2: 现在好了，我的前面没有任何障碍了，
4: 小慧，我说过我会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了，为我高兴吧。祝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嗯，
2: 你少喝点儿，喝那么多了。
4: 嗯，
3: 怎么样？你开心吗？啊？
4: 开心呢，因为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很棒。 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崇拜你，
3: 那当然了，我是你老公。<笑>
4: 你只有在聊事业的时候才这样，眼睛都发光，整个人都特别亢奋。
3: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记住你的样子，以后不要在我说工作的时候，然后来指责我，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吗？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明什么啊？
4: 对了，是不是在我的未来的计划里没有提到你？
3: 说说工作的事情，怎么就扯到这些了？对对对，说说工作的事情，你未来的打算我特别想听一下。
4: 我不想说。
3: 今天刚好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我也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打算。
4: 你的喝醉成这样了，我认真想了半天，你第二天就都忘了。
3: 不会忘吧？我一定会记得今天晚上，难忘的。
4: 你肯定会忘的。
3: 嗯，我洗耳恭听，
4: 开始。 我的很简单呀，我就是想把中商浪潮带出困局，而且我的方案都做好了，只要集团跟沈宗玉没有意见，我特别有信心用全新的运营方式，让中商浪潮有新的面貌。
3: 你的中商浪潮在时代洪流面前就是一块小小的试验田。
4: 那又怎么样呢？试不试验，大或小，跟我没有关系。
3: 关于沈宗玉，我有点建议，你想听吗？
4: 请讲。
3: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沈宗玉也不例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春风和气，对吧？一切都很正常。可一旦出现了违背他工作原则的事，他一定会拿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来。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绝对不会臣服的人。他呢，是一个绝对不接受叛逆的人，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 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玉。我不在乎。你为什么不在乎？因为沈宗玉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
4: 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0: 嗯，我想来想去，你刚才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哎，
1: 嗯，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0: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1: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如果你好了的话，我依然很开心，知道吗？就像我好了，你也会开心一样。 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对吗？
0: 你喝醉了，周浩。
1: 没有没有，
0: 你真的喝醉了。
1: 我第二天还能背诵今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
0: 你怎么了？我就其实刚才有点走神儿，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创投大会，那里面很多的创业者，真的都很棒，特别的有才华，有激情，就他们的那个样子，就让我一下子想到张宏达。
1: 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之前自己有点没有方向，但是看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对我挺有启发的，好像似乎知道自己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你好像很不开心，有心事。
0: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周浩？
1: 当然可以。
0: 跟我讲真话好吗？那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很不甘心？
1: 哪个事情？

0: 同生偷得半日闲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啊，
0: 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
2: 我不是固执吗？
1: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啊？
0: 我还是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一腔孤勇。
1: 还是老样子，没变。
0: 你呢？
1: 我现在自己创业了，我做了个创业营，叫橙色光芒，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吧特别温暖，还有力量。因为原来在财经杂志做了那么久啊，其实见到了很多创业者的不易，所以我就希望能在我这个平台上，帮很多有梦想的人去实现他们的愿望，
3: 同时调养好身体，给自己更多可能性。
0: 你还是那么温暖。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5: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装修都送。
0: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一下给我省了10多万。我选择了一家核心，我选对了。
6: 周总啊，您跟大伙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7: 第一，设计这块让您绝对放心，我们直接派经验最足的设计总监亲自为您设计。那么这次总监的设计费本来2万元，现在全部给您免了。
6: 太棒了。
7: 对，那么第二，我们在材料品质上在双十一更有保障，辅材全是欧标进口的，主材也都是国内一线大品牌，保证每一样都是正品，假一罚十。第三，预算就等于决算，方案定下来之后，只要你不更改图纸和方案，那么预算就等于决算，中途咱不多收您一分钱，预算多少决算就是多少。那么第四，也是我们业主最看重的一点，那么就是价格是真的划算。只要您现在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那么咱们一家核心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一家核心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是扫码报名吧。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号，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全案全包装修半价。
5: 30万豪装15万装，20万装修10万装。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11月1号至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

家装节，不仅装修价格直接砍半，还送家具和家电呢。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看看送的家具和家电都有哪些品牌和品质，怎么样？

0: 我在的这个样板间，这里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这两个卧室的床啊、床头柜、大衣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书房的书桌、书椅，连门口这个换鞋凳啊，都算在里头。只要是在双十一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一整套21件的家具全部都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万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1-5656-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材料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装修材料在这儿是应有尽有，可以选择的款式和品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瓷砖有马可波罗、诺贝尔、萨米特，地板呢有千年粥、兔宝宝，卫浴有箭牌、九牧，还有保利的水管、宝格雷电线、PPG、大师漆，这些环保的材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关键是啊，赶上了双十一，这些好材料通通都是半价。您呢，现在只要拨打0571-5656-5566，或者是扫码参加活动，就能享受到半价5折的优惠了。赶紧拿起手机扫起来吧！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半价，大自然、兔宝宝、千年粥地板半价，箭牌、法恩莎、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复合实木门半价。
0: 现在扫码报名，全案全包装修同样是半价。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装修，我说过了2个字，就是满意，4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一家核心，它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点几，合同价是16万多，
5: 包括电器跟家具都包括吗？
4: 全部包括。我觉得是目前这个市场很难做得到的。装修期间，我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广告上面做的词都做到了，
5: 对，
4: 零加项，预算等于决算，
5: 对，
4: 中途没有加钱，
5: 没，
4: 而且你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
5: 啊，
4: 设计师也好，那个项目经理也好，包括监理，非常精良。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娘的你都也
5: 在，哎，
4: 都摆在那里，
5: 摆在那里的，
4: 摆在那里，
5: 确实好。
4: 我看了，我是样样满意。我还跟经理什么，我还想请你们吃顿饭。我说的，你们这么用心给我装修，我至少要给你们答谢。我把这瓶2006年的茅台，拿出去，这是我珍藏的。老娘就我今天就是一句话说定了，
5: 好，
4: 喝茅台，
5: 好。
3: 狂欢双十一，半价省到底！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0: 现在扫码报名，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

0: 一家和鲜，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
1: 优惠的
0: 然后他送我的家是不虚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品牌公司的东西，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啊，只等总共呢三四次了吧，
1: 三四次的装修，
0: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和鲜，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给我很优惠的18.8万，很多邻居过来，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就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4: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5: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6: 是。
7: 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直普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6: 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8: 是。
6: 命令，目标直普里地区。1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45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8: 是。
9: 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
7: 动得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10: 总部同样有这样吧。不用再跑了，
6: 副院长。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10: 哦，有仗打了，高兴。
6: 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10: 是，
6: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0: 啊，是，军长。
6: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10: 听明白了。
6: 重复一遍，
10: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6: 好。
11: 全体动员，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2: 明白。报告军长，8连指导员胡满仓带8连前来报道。
6: 你继续啊。
13: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6: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13: 他们听得懂，
6: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4: 请首长放心，老8连说到做到。
6: 出发吧。
13: 好。
11: 全体都有。向左蹲，目标朴达峰。

0: 这个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0: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1: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0: 好，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参谋，
0: 说，
1: 敌人巨鹿整兵，
2: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2: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
0: 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3: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
2: 又在身边的只有幺三四团的三连。嗯，
4: 三连。
2: 老卢，有，叫冯百胜过来。
5: 是。
2: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
4: 我想去前线，
2: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4: 段参谋，服从命令。
2: 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4: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2: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
4: 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2: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有灵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4: 军长小心！哎呦，
6: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2: 军长，不渴。
4: 你听着，
2: 哎，6个小时之内，
4: 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2: 保证我是任务。
4: 军长。
2: 那我呢？冯百胜，
7: 有，
2: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7: 谢谢军长。
2: 军长，我打赌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7: 执行命令。
2: 不是，
7: 好事就想着你啊。
2: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笑>
8: 来，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7: 你有什么打算？

0: 第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好。现在吧，去，处长，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1平方公里。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4: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7: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8: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0、南90师四个师。
9: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
10: 那肯定是西方山。
2: 为什么？美军习惯用坦克跟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林何罪而受此耶？ 怪哉，而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以囊识惠，所谓何故？尘垢入袋，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这肚子。 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太匆忙，未及细尝此地美食，今番可需补上。好，妙，嗯，风光揽于心间，舌尖滋味难携，可惜，可惜呀。
1: 老家，当年我写信与人说，百杯之招不如一斗粟。如今物产丰盛，依旧吃不了，带走。惜物之心，古今一也。
2: 快点儿，演唱会要开场了。
0: 演唱会，好一朵盛开的莲花呀！
3: 大叔，跟着辉。

0: 我曾经在这里看过一场盛世，才纵情喧闹，散场却不留狼藉，甚好甚好。我这一生走遍三山五岳，带走了一路见闻，带走了万卷游记。今日方知，那些我真正记了一辈子的，从来不在袋中，而在心里。
1: 看来这美景为何能延续百年不变，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呀。金秋进补剂，虫草正当时，咱们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
2: 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好虫草选纳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纳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梨，特优级野生。

0: 哎，参谋长，
1: 军长，军长，我有事，我有事。
0: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
2: 哎，要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当，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孙尿。
3: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
2: 了？行，你挺勇敢的。
3: 啊，勇敢
2: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3: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2: 你说什么呀？求你。
3: 出门着急没带。
2: 不是这，哎呀呀！哎，
4: 段参谋，
5: 哎，
4: 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2: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5: 行了，
2: 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嗯，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2: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3: 不是这，是这个。
2: 你干什么呀？
3: 可以啊，没味儿啊。
2: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3: 是的，
2: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5: 行了，
2: 就是你在夜间，
5: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
2: 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5: 谢谢冯连长。
3: 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6: 啊，美军的。
2: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3: 行，哎，
6: 走。
7: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8: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9: 和装备物品。
8: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0: 你不需要他穿了个没脚的衣服。
2: 小林，
11: 段参谋听得懂吗？
3: 报告。我问一下，就你话多。段参谋，您继续。
8: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7: 罗万象，
12: 有，
7: 出列。
3: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8: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11: 啊，下手轻点啊。
13: 哎，让个四呀，
7: 来吧。哎呀，赶紧回队吧！八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啊？
10: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7: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

0: 可以自报奋勇啊！
1: 这道鱼啊，怎么了？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2: 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0: 哎呀，他今儿勇闯心了，
3: 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4: 这要打起来的话，
0: 更有勇气，
4: 也能不登，
0: 更有勇气，
4: 真的那跟电子一样，让我们睡啊！
0: 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方是方法。
0: 云贵川，
5: 哟，
0: 这小子，织布里总技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怕敌人给刨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
3: 嗯，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5: 孙耀祖，哟，
0: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3: 指导员同志，嗯，
0: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开玩笑。
6: 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笑>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并依托坚固工事，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
0: 你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7: 是信念，
0: 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可以包恩百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种茶。大做缺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藏文堂那个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0。
4: 发展具身智能，既是时代大势，也是萧山作为工业大区的责任担当。萧山拥有扎实的工业制造基础与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和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具备推进机器人产业强链补链的优势条件。接下来，产业园将聚焦执行器、控制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坚持链主带配套、存量转赛道、整机聚生态的发展模式，构建以江南科技城为核心引领、多个平台错位协同支撑的空间格局。一体供给、机会清单、产业基金、服务礼包，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力争3年内打造成为长三角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第一供应链，5年内成为全国具身智能版图重要一级。孙旭东强调，要秉持政企合伙理念，全力以赴建好建强产业园，加快打造具有萧山特色的具身智能产业集群。要在产业共建上合伙，强化首购首试首用和供需对接，持续开放多元应用场景，推动零部件和整机企业就地就近合作配套，实现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在科创转化上合伙，构建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家协同机制，用足用好科创资源和政策工具，合力攻坚技术关、成本关，提升

0: 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人才引育上合伙，充分释放青年人才政策效能，深化人才共引共育，为各类科研人才产业工匠搭建干事创业平台，努力把萧山打造成具身智能人才的向往之地、集聚高地。本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了涵盖具身智能场景需求、实景实训场景、产业链供需、技能人才培养等多维度产业机会清单，为一批园区入驻企业派送服务礼包。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西电杭州研究院具身智能创新中心现场展示具身智能领域前沿科研成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持续拧紧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中美双方对等降税机遇窗口，打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萧山红岭等群防群治力量，持续推进民情双访和网格实体化，加快革新干部面貌，密切党群。
0: 孟蝶、唐国光、夏晨曦四名运动员参赛，决赛将于16号和17号两天举行。
2: 第一次来到湘湖，然后觉得首先这个风景很漂亮，然后这一次有非常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来到这里，然后其实也是韦伯冲浪这项运动很好的一个发展跟交流，所以还是很开心的。
0: 本次世锦赛是继2024年韦伯划水世锦赛之后在湘湖举办的第二场世界级划水项目比赛。赛事期间，湘湖将以饱满热诚、精细服务、严密保障，全力把本届世锦赛打造成为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的国际体育盛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前湾生物港二期首次公开亮相，园区重点面向 AI 与生物技术、生物制造、医疗器械、具身智能、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方向，是江南科技城承接科技成果从研发走向中市、从中市走向产业化的重要产业空间。作为二期的重头戏，传化集团中央研究院整栋落子前湾生物港二期26幢楼布局新材料、生物技术、 AI 科技三大创新方向，集结功能化学品、新材料、新氨化工、医疗器械等板块的前沿研发，并设立公司专职培育孵化，贯通成果转化。
3: 它是我们整个传化集团的目前的核心的6大板块，我们在研发创新、二三曲线孵化创新的一系列的项目和创新平台的一个集聚。那么整个26号楼呢，我们是2.4万方呢，会来自我们4个板块，那么会超10余个项目，甚至人才的这个含博量呢，也是不亚于一些这个科研机构，甚至跟高校的一系列的项目也会全部落在我们这儿。
1: 目前前湾生物港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创新链已形成分工衔接，前湾生物港一期及相关载体承接研发，合成生物概念验证中心提供共享开发、共享加速和工艺优化，帮助创新想法完成早期验证，国家生物制造中市能力建设平台重点解决工艺放大和中市转化，前湾生物港二期则进一步承接研发转化、中市验证和智能制造，为科技成果走向稳定生产和市场交付提供空间。在空间设计上，前湾生物港二期高层生产空间设计可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灵活组合，既能承接初创企业研发和小规模验证，也能满足成长型企业扩大产线。针对连续研发和生产需求，园区配套相应的供电保障及产业配套条件，减少企业入驻后的二次改造成本，同时为企业提供项目准入研判、环评申报辅导和手续协同服务，帮助项目提高落地效率。目前前湾生物港二期项目入驻率达50%。
3: 我们二期的这个首

0: 期的首批的这七个客户啊，这七个客户呢目前是全部在这个设计阶段，最快的一家呢是已经在做这个装修的一个推进进程中，预估呢首家企业全面亮相呢是在今年的11月中旬，那么其他企业呢陆陆续续呢在这个进场装修，预估呢是在2027年的一季度。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金萧血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今天在戴村镇举行。现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金萧分会会员做了《不朽的长征》《飞夺泸定桥》等主题宣讲。大家表示，长征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流淌在共产党人血脉里的红色基因。大家要铭记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3: 我觉得在我们当今时代，最需要弘扬的就是要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0: 创作心得，围绕中医药文化，大家在共同创作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留下了难忘的毕业记忆。再见。
1: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2: 当年改装车，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3: 你好，欢迎
2: 光临。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3: 进来这里就是从太空一样。
2: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4: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5: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啊，就是这么好看。
6: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2: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3: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2: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5: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2: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3: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2: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3: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2: 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4: 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走不难受。
2: 煲仔饭讲究的，
5: 来这干嘛呀？
6: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5: 我还有事儿呢。
6: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7: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
5: 你听见了？
7: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5: 什么受欢迎？
7: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5: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7: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能，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0: 文秀，走吧，要去捡一个。嗯，去见那个绿宝石。
1: 哎，文秀。
0: 啊，涵哥大哥。
1: 哎。
0: 阿甘。
1: 文秀。
0: 啊？
1: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往哪儿去了？
1: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1: 哎，张副将。Jackson。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
3: 不是，你咋说话的嘛？一个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4: 他不认得。

0: 到宜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装修都送。
0: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周总啊，您跟大伙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4: 双十一一年只有一次，这次我们双十一公司也是推出了优惠，来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福利。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

0: 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硬装、家具、家电、灯具、窗帘全部包含在内。
1: 这双十一全案全包装修，直接就半价了，价格确实是没得说的。更划算的是，此次双十一活动，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免费送给您，像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芝华士。
0: 头等舱、左右沙发、CVD软床、香港简物国际等知名品牌全部送给您。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万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
2: 05056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回家的。一家和鲜，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送的家具是真真实实的品牌，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总共了3、4次了吧。
3: 3、4次的装修，
2: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 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和鲜，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给我很优惠的18万8，很多邻居过来，我们这样说设计，最起码都要26、27万哦。
3: 26、27万，
2: 对，你这个十几万，还要送。 这么好的家具，有点不相信哦。但是一家和鲜就是给我18万8做到的，那真的是很满意。
4: 一家和鲜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5: 一家和鲜装修，我说过了2个字，就是满意，4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一家和鲜，咱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 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折，合同价16万多，
6: 包括电器跟家具都包括吗？
5: 全部包括，我觉得是，目前这个市场很难做得到的。装修期间，我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广告上面的做的词都做到了，零加项、预算等于决算，
6: 对，
5: 中途没有加钱，而且你。 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娘的你都也在这，都摆在那里，
6: 摆在那里的，
5: 摆在那里。
6: 确实好，
5: 我看了我是样样满意。
0: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7: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11到1家装修半价，10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0: 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7: 报名电话56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二维码扫起来。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7: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
0: 足足减了1半。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
9: 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0: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这，我直接找董事长，这不是越级了吗？再说董事长病重，我进去不太合适吧？哎呦，
1: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呀？我不是让你去反映尤尼九的情况，我是要知道董事长真正的身体状况。
2: 彭总，但是我……
0: 但是什么呀？啊，你是不是真心跟我办事？就看这次了，啊？

喂，你好。董事长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对，是心脏病发，在 ICU 抢救呢。医生已经让我们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对对，必须要全面封锁消息，否则明天开盘股价又得崩。梁豪已经去找沈宗玉了。对，临时董事会。接下来原生东方怎么样？不知道呀。哎，怎么会这么突然？好的，再见。

0: 我大哥病危了。
1: 确定吗？
0: 哎呀，王东英不敢骗我。
2: 集团董事长病危，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吧？明天开盘的股票恐怕就好看了。大海，你有没有觉得老天爷也在帮我？

0: 现在我的身后就是浦航和雅医院，目前医院方面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原生东方集团就董事长病情三间起口，但昨夜起，两稳增病房已经重重守卫，不接受任何探视，可见病情并不乐观。加之近期原生东方集团接连爆出丑闻，近日港股开盘，原生东方科技股价再创新低。
1: 早间9:30，近期备受关注的原生东方科技已十七点五七五港元开盘。
2: 开盘之后，原生东方科技股价持续下探，伴随着成交量的迅速放大，其股价一路下行。这时一点，跌幅已经达到了20%。上午11:08，原生东方科技紧急停牌。这次沽空机构突然发动的信息，正逢原生东方科技刚刚摆脱华科院电视界的负面影响，其时间点的把握非常的精准。通过这次打压，空头不仅获利。
3: 而且也让原本想要进入到原生东方科技的投资者踌躇犹豫，使其未来的发展蒙上阴影。然而，市场的每一次震荡，散户最为受伤。刚才呢，发生了一点小小意外。现场我没有去，但是我看了直播，我很欣赏李太太，她的控场帮了你很大的忙啊。谢谢。
4: 这也是我决定把产品发布会放到他们创投大会最主要的原因。嗯，我想给你太太委以更多的重任。中商浪潮这个池子对她来说太小了。接下来，其实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原生东方科技未来的命运。
3: 你在回避话题哦。
4: 没有，我只是比较慎重而已。
5: 大家好，
4: 沈总。
5: 啊。
4: 我觉得我们可以收网了。
5: 产品发布会。

0: 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病危的传闻，我想我不需要辟谣了。我现在站在这里，你们看到了我的身体情况，这就是最好的说明。至于我昨天突然入院，只是一时的身体不适，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任何机构和个人借此传播谣言。
1: 妄图在港股市场恶意做空元神东方科技的股票，对此，我们元神东方集团绝不姑息。
2: 梁总，这次危机是对策吗？梁总，
3: 今日午后。
4: 元神东方科技成交量突然放大，显示有新增资金入场，而股价触底反弹，回补短期缺口后继续上扬，股价暴力拉升。喂，
5: 吴总，现在怎么办？
4: 继续报，我就不相信他们能一直接。
5: 吴总，您再考虑一下，现在他们有多少就买多少，我们撑不了多久。我们加了那么多杠杆，再这样下去，很可能会爆仓啊！要不要认亏啊？
6: 老吴，我一会儿打给你。
5: 老吴，元神东方科技的股票止跌反升了，
6: 到底怎么回事？
5: 我听说是沈宗玉出手帮的忙。
6: 沈宗玉啊，他不是要把梁本森踢出局吗？我们算好了，是他们的股价大跌以后，他会趁机换人的，他怎么会救元神东方科技呢？没弄错吧？
5: 那是不是他觉得这里面有利可图啊？
6: 不可能，他能一下。

0: 他拿出了这么一大笔钱，这说明他早就准备走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上当了！那老吴，怎么办？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赌进去了，怎么办呀？
2: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你说了，你有退路的呀！闭嘴！

0: 我们是经济犯罪侦查科的，你们涉及多起经济案，麻烦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1: 原神东方科技的多空之战已经落幕，空方机构损失惨重，但获利方却并非仅有多方投资者。经此一役，原神东方科技的股价将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形态，再无下跌之力，预计将可稳步推进全年经营规划。据悉，刚刚进入董事会的周航现已成为董事长梁永森的第一接班人，这不禁让人猜测。 此番多空之战中，周航所处身位才是最为关键的，并成为幕后赢家。

张宏达的创业之路走过了整整十年。也许他再有一笔钱，也许他再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挺过来了。未来的智能医疗领域将有华科远见的一席之地。华科远见是笔者从业十年来最喜欢的公司名字之一。中华科技，望见远方。然而遗憾的是，理想浪漫诗意的名字并没有让张宏达看见他想去的远方。2015年11月22日，华科远见 A 轮投资机构预向投资的合伙人吴月婷婚内出轨，其妻子杨维熙大闹浦航金融峰会会场，吴月婷从预向投资出局。为了保持华科远见的技术引领能力和尽快让手术机械臂投产，张宏达迫切需要新的资金进入。同时，吴月婷一系列金融造假行为被披露，当 A 轮投资可能存在较大风险时，新的投资人必然陷入观望。吴月婷事件与华科远见的关联性被澄清后，张宏达本有机会迅速拿到融资。然而吴月婷突然宣布加入同业竞争对手科罗曼公司，直接提升了华科远见融资的风险性。正常且迅速的投资通道此时已经关闭，在资金短时间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张宏达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非法渠道购买走私远见。如果没有这一违法行为，哪怕华科远见失败了，他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然而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华科远见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虚弱的羚羊，激发了猎手嗜血的本性。于是周航两位高级猎手登场了。于时是吴月婷预想投资合伙人岗位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吴月婷加盟科罗曼事件，于时完全可以迅速帮助华科远见推动 B 轮融资。预想投资收获满满而去，华科远见继续前行。周航是华科远见另一个同业竞争对手，正在为原深东方科技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被投资人诟病发愁。科罗曼事件发生后，于时从周航处得知张宏达也

0: 禁走私援件行为，以避险为出发点，迅速与周航联手，达成了蚕食华科援件的计划。于是以使用走私援件非法行为以触发回购条件为由，要求张宏达在收到原神东方投资款后首先回购股份。华科援件投资案并未通过集团 IC， 周航以原神东方科技名义签署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华科援件失去偿还能力后，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重要资产落入原神东方科技，华科援件就这样被瓜分了。于是收回了投资款，避免了预向投资的损失。周航巩固及提升了在原神东方集团的地位，他们二人捍卫了自己所服务机构的利益，没有触犯任何制度法律，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在华科援件一片狼藉和张宏达冰冷的尸体面前，我们只能反问，残酷的资本市场果真没有更温暖、更共赢的方式了吗？如果张宏达、于石、周航能够早一点坐下来谈一谈，是否有三方共赢的方式，至少不应是家破人亡。有人说，投资行为的本质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企业好的时候，投资者纷至沓来。企业遇到困难，投资者第一时间选择最能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如果多一些愿意在雨中与创业者同行的投资人，我们能否收获更多的成功企业？丛林之中有沙鹿，也应有鸟语花香。
1: 王老师，我那稿子您收到了吗？标题是丛林里听不见羚羊的哭泣。
2: 啊，搜到了，刚看完。
1: 啊，看到了。我是想啊，把这篇稿子发到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2: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这篇文章涉及的方方面面公司比较多，而会比较敏感，包括佛行创投可能也会有意见。你看要不要现在和他们沟通一下？
1: 我觉得您说的也有道理，那我跟沈宗玉再沟通一下吧。
2: 好的好的，我等你消息。
1: 好嘞，啊，您先忙，再见。

0: Hello，
1: 我回来了。哎，喝了多少酒啊？这么兴奋？没喝多少，大家给我庆功。哎呀，难得在一起，高兴一下。你干嘛了啊？
2: 没干嘛。
1: 我给你倒杯热水还是热茶？
0: 喝什么热水？喝热茶。听着，你在这坐着，我去倒点酒。
3: 咱们一起庆贺一下，别人给我庆贺了，你也得给我庆贺，听我的，喝点酒啊！
0: 别喝酒了，你都喝这么多了，醉醺醺的。哎呀，我早就说，不要喝了。我早就说我能站在顶峰的，但是今天我站在顶峰上，突然发现，原神东方对我来讲，仅仅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很多年以前，梁文森就对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顶层结构做了精心的设计。 他一手掌控董事会，目的呢，就是防着我。他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知道，公司发展到今天，真正阻碍公司发展的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再加上我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彭大海，他让梁稳森彻底知道了任人唯亲带来的危害，也让公司其他的董事。

0: 是产生了警惕。现在好了，我的前面没有任何障碍了。小慧，我说过我会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了，为我高兴吧。
1: 祝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
2: 嗯，
1: 你少喝点儿，
3: 美味，
1: 喝那么多了。
0: 嗯，
3: 怎么样，你开心吗？啊，
1: 开心呢，因为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很棒，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崇拜你。
3: 那当然了，我是你老公。
1: 你只有在聊事业的时候才这样，眼睛都发光，整个人都特别亢奋。
3: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记住你的样子，以后不要在我说工作的时候然后来指责我，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吗？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明什么啊？对了，是不是在我的未来的计划里没有提到你？
1: 周浩，我们明明是在说关于工作的事情，怎么就扯到这些了？
3: 对，说说工作的事情，你未来的打算我特别想听一下。
1: 我不想说。
3: 今天刚好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我也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打算。
1: 你都喝醉成这样了，我认真想了半天，你第二天就都忘了。
3: 不会忘的，我一定会记得今天晚上，难忘的。
1: 你肯定会忘的。
3: 嗯，我洗耳恭听。开始。
1: 我的很简单呀，我就是想把中商浪潮带出困局，而且我的方案都做好了，只要集团跟沈宗宇没有意见，我特别有信心用全新的运营方式让中商浪潮有新的面貌。
3: 你的中商浪潮在时代洪流面前就是一块小小的试验田。
1: 那又怎么样呢？试不试验大或小跟我没有关系。
3: 关于沈宗宇我有点建议，你想听吗？
1: 请讲。
3: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沈宗宇也不例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春风和气，对吧？一切都很正常。可一旦出现了违背他工作原则的事，他一定会拿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来。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绝对不会臣服的人，他呢是一个绝对不接受叛逆的人，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宇。
1: 我不在乎。
3: 你为什么不在乎？
1: 因为沈宗宇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3: 嗯，我想来想去，你刚才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
1: 哎，
3: 嗯，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1: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3: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

0: 这半年多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全都扑面而至，毫无准备，觉得自己累了，想要放空一下。原来觉得自己很坚强，像个女超人一样，好像完全不需要穿戏。 但是到现在就发现，自己在事业上追求的理想跟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生活中好像也过得一团乱，很多结果跟预想的完全不同。
1: 姐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2: 那你。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儿了。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

0: 我们家的父母，一年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冯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你接着说。
1: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
3: 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段参谋，抓蛇的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却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2: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

0: 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了，像你这么只能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0: 讨论，
1: 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4: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3: 是。
2: 嗯。哎，参谋长。哎，
1: 军长，军长，我有什么？
2: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这。
0: 哎，要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找你孙彪。
5: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0: 行行行行行，人挺勇敢的。
5: 啊，勇敢
0: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5: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0: 你说什么呀？巧克力。
5: 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哎，
3: 段总啊，哎，你是不是抓俘虏去吧？啊，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1: 行了，
0: 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
1: 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5: 嗯，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5: 不是这，是这个。
0: 你干什么呀？
5: 可以啊，没味儿啊。
3: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
0: 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
5: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3: 行了，
0: 就是你在夜间。
3: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5: 谢谢冯连长。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5: 行，等。哎，
3: 走。放松一下。
2: 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4: 是。

0: 房子总共30次了吧？
1: 30次的装修，
0: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冰箱是送的洗衣。
4: 사다가두자르스호수완나돌반나가마스자르스마이단나
5: 바라벨바라이
4: 잘가스켈레베르즈들지긋들은마이단
5: 독도자르고따가시고신디게랑신은받았어잘해야돼
6: 开门
7: 哎老蔡看见门秀没啊
6: 我刚刚在战马场附近看见了，找不到了。
8: 牧羊，
9: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
7: 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回头给他打回去。
10: 好地方吗？
7: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10: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7: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10: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吗？有舞会。
7: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儿吗？
10: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7: 好。
10: 哎，那我走了啊。
7: 好。
10: 再来一点。
7: 再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厂生活三个月？
0: 文秀，你在项目厂都经历了什么？
1: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3: 啊，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鲑鱼肉拌面有没有？
1: 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鲑鱼肉拌面嘛？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饭馆没有人，哪里有鲑鱼肉拌面卖？
1: 我这是小卖部，我不卖鲑鱼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白房子看见没？白房子。白房子。
0: 白房子鲑鱼肉拌面
1: 有。
0: 有没有鲑鱼肉拌面？有没有人？

0: 发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儿。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来吃饺子喽！来，
1: 那说完放烟花吧。
0: 好。
1: 哎，你说说你，
0: 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根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一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玉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1: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2: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3: 说的活着呢。
2: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3: 不用。

0: 你也不傻，对呀，我怀的。
1: 文秀今天问起八太了。
2: 别的妈妈说三不死，阿妈。
1: 我们文秀很多人追求，有个叫吴然的小伙子，往家里送了很多趟礼，他就是不答应。
2: 哎，家庭不得也没事，怀的妈妈家带包的，别的不是给阿说三不死。

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这个饺子，
赶上。

0: 네네네네.
1: 대표.

0: 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
3: 能看到什么？
4: 哇！

0: 超级惊喜啊！这是你画的吗？太厉害了！大家爬到悬崖上就能看见啦。
1: 悬崖？
2: 哎，
3: 那边
2: 看惊喜。
4: 其实妈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我要去告诉她，现在就要让她知道。
1: 雷奇虽然看上去凶巴巴的，
0: 却很爱妈妈。我们藏起来，一起看看吧。
2: 好啊，
5: 好哎。
4: 妈妈，这边。
6: 哎，是什么呀？
4: 你一定很喜欢的。
6: 好期待呀！
4: 妈妈，从这里往下看。
6: 好的，宝贝儿。
4: 这
6: 是什么呀？
1: 糟糕，海浪
0: 把画像冲掉了。
4: 怎么回事？
6: 谢谢你，雷奇。
0: 知道吗？虽然有很多恐龙吃肉，但更多的恐龙喜欢吃植物，吃蔬菜，吃腐烂的木头哦。
4: 烂木头？
3: 你不喜欢吃烂木头吗？
4: 不喜欢，听名字就知道不好吃，它都烂了。
3: 这儿有一块烂木头，你要不要试一试？
4: 啊，绝对不要。
3: 耶那你就不会跟我抢了。
4: 草食龙太奇怪了。
3: 厉害的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草食龙喜欢吃松柏、银杏、苏铁、蕨类等植物，肉食龙喜欢捕捉草食龙和其他动物作为食物，而杂食龙既会吃小动物也会吃植物哦。

0: 到宜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装修都送。
0: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6: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一下给我省了10多万。我选择了一家核心，我选对了。
0: 周总啊，您跟大伙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7: 第一，设计这块让您绝对放心，我们直接派经验最足的设计总监亲自为您设计。那么这次总监的设计费本来2万元，现在全部给您免了。
0: 嗯，太棒了。
7: 对，那么第二，我们在材料品质上在双十一更有保障，辅材全是欧标进口的，主材也都是国内一线大品牌，保证每一样都是正品，假一罚10。第三，预算就等于决算，方案定下来之后，只要你不更改图纸和方案，那么预算就等于决算，中途咱不多收你一分钱，预算多少决算就是多少。那么第四，也是我们业主最看重的一点，那么就是价格是真的划算。只要您现在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那么咱们一家核心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一家核心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是扫码报名吧。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号，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全案全包装修半价。
3: 30万豪装15万装，20万装修10万装。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

0: 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11月1日至11日，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不仅装修价格直接砍半，还送家具和家电呢。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看看送的家具和家电都有哪些品牌和品质，怎么样？

0: 现在双十一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一整套21件的家具全部都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 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565655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 家的，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材料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装修材料在这儿是应有尽有，可以选择的款式和品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瓷砖有马可波罗、诺贝尔、萨米特，地板呢有千年周、兔宝宝、卫浴有箭牌、九牧，还有保利的水管、宝格雷电线、 PPG 大师漆这些环保的材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关键是啊赶上了双十一，这些好材料通通都是半价。
1: 您呐，现在只要拨打0571-5656-5656，或者是扫码参加活动，就能享受到半价5折的优惠了。赶紧拿起手机扫起来吧！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自然兔宝宝千年周地板半价，箭牌、珐琅、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复合实木门半价。
2: 现在扫码报名，全案全包装修，同样是半价。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报名电话5656-5556或扫码报名。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
4: 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
5: 一家核心装修，我说过了2个字，就是满意，4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一家核心，它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5，合同价16万多，
4: 包括电器跟家具都包括吗？
5: 全部包括，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很难做得到的。 装修期间，我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广告上面的做的词都做到了，零加项、预算等于就算，
4: 对，
5: 中途没有加钱。而且你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
4: 好，
5: 设计师也好，那个项目经理也好，包括监理。 非常精彩，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梁弟你都也来，
4: 对不对？
5: 都摆在那里，
4: 摆在那里的，摆在那里。
5: 我看了我是样样满意，我还跟经理什么，我还想请你们吃顿饭。我说的，你们这么用心给我装修，我至少要给你们答谢，我把这瓶2006年的茅台，拿出去，这是我珍藏的。
3: 老梁姐，我今天就是一句话说定了，好，喝茅台，
4: 好，
3: 空款双十一半价胜到底，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0: 现在扫码报名，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报名电话5656-555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 报名就送，一家核心，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然后他送我的家是不需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品牌公司的。 东西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啊，就是总共咯3、4次了吧。
4: 3、4次的装修，
0: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核心，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

0: 给我很优惠的18万8，很多邻居过来，我们这样是不是最起码都要26、27万哦？
1: 26、27万，对。
0: 你这个10几万，嗯，还要送这么好的家具，有点不相信哦。但是一家和人就是给我18万8做到的，那真的是很满意。
2: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
4: 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5: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下雪啦！
1: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2: 下雪天还有什么能比滑雪更好玩的？
3: 那我们还等什么？
2: 想想，
0: 嘿，这次我们一起往下滑，看谁先到山脚。
4: 好。
2: 有没有谁能救救我？

0: 我突然觉得滑雪没意思了。
1: 大家一起玩才有意思。
2: 对，
0: 我们来教皮皮滑雪吧。
2: 好，
0: 我先来。

这，

0: 时代开始，鲨鱼就已经是海洋里最常见的动物了。
1: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条鱼。
2: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十条鱼。哦。
3: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百条鱼。
4: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只霸王龙。
5: 我们在湖边不会有鲨鱼。鲨鱼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鱼类。科学家们通过出土的许多鲨鱼牙齿的碎片发现，鲨鱼化石的出现比恐龙还要早4.11亿年呢。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6: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7: 螺蛳粉儿。
6: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8: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6: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蛳粉，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1: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
0: 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1: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2: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0: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3: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4: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3: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4: 加一份粉呢、啊？
3: 对，
4: 没开火，因为它粉在煮不好吃了，因为汤菜在开火啊。
5: 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还有酸笋也是，
3: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0: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3: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4: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哎，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2: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弹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0: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6: 看，现在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0: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7: 你好，欢迎光临。看你脱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1: 看见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0: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哀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8: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3: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0: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8: 人家是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0: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9: 买的都是好吃的，都是很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羊骨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0: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仔开哥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10: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0: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11: 给他妈妈叫的，
10: 一上班300几天，
0: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1: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12: 这个枕头上了吗？这个枕头上。
1: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2: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走。
0: 煲仔饭讲究的

0: 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1: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两三种米。
0: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秘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2: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吗？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0: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2: 我要零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零油少那个锅巴薄一点，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0: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3: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汤，
4: 然后上边是那种筋筋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5: 对，这个比较筋道，带骨。
0: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三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1: 应该十多二十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点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2: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6: 我都是黄鳝腊肠，嫩腩很新鲜。
7: 我这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8: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我们四个人点了五份饭。
0: 封盖临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预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9: 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
10: 我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11: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出来很新鲜。就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0: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12: 很好的味道，
13: 很好吧？
12: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2: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的。
0: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一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1: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
2: 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
0: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拉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警报。真香永续，人生慢饱。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禅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空阴沉，云系较多，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升至25度左右。不过今天晚上天气将迎来转折，今天夜里到明天暖区北台我区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仿佛夏天。总体来看，近期天气变化较快，还请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以及出行。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明天夜里阴转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17号多云到晴，18号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19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1到7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一。

0: 这一天我们有集中的便民服务啊、娱乐活动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活动，
1: 有阵雨
2: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3: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7: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3: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

0: 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赓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

0: 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
1: 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的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
3: 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
3: 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
1: 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 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持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 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 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

0: 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八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

0: 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组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出席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开学活动。
3: 一站半截当天出运，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
2: 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明日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开学活动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和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用心用情办好新时代老年教育，持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普惠可及、优质多元的老年教育供给水平，助力银发群体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老年教育力量。区领导李军、周胜华、尹凡、古涛、杨新成、汪新来出席。
3: 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老年朋友致以重阳节的问候，对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正式开学表示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萧山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指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既要让青年向往，更要让长者幸福。萧山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区，现有老年人口38.2万，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必须时刻牵挂老年群体，用心做好各项老龄工作，让老年人生活舒心，精神愉快，乐享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晚年生活。孙旭东说，近年来萧山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筑牢民生兜底保障，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坚持以系统性思维重塑全区老年教育格局，努力把老年大学办到家门口，把老年教育办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全体老年学员永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进姿态，学以为乐、学有所成，主动拥抱数字化发展浪潮，在求知研学中丰盈引领生活，学以促和、学有所益，以个人修养带动邻里和谐，共同绘就一家受益、邻里同乐的美好图景，学以致用、学有所为，主动投身基层服务，在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萧山。开学式上解读了上学萧山、晚晴乐学、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推进方案，礼赞了老年教育优秀学员代表，聘任了一批老年教育师资库优秀教师，同步启动9号红色影院特色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课程展示，见老年联合大学多元课程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浙江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常态化运行，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办结，机坪直装当天出运，刷新浙江跨境航空出口物流速度。
3: 今年7月，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查验全域互认。如今这项区港联动改革再迎关键升级，正式打通前置货站至机场机坪的最后一环。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杭州综保区前置货站办结全部通关安检手续，闭环转运至萧山国际机场后，经由专用通道直达机坪，直接装机出境。
4: 现在货物在抵达机场货站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机坪开展装机作业，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即视同送入机场货站，当天通关，当天就可以装机出境。目前该业务计划每周开行3至4班。
3: 眼下海外电商大促季临近，跨境电商出口即将迎来高峰，机坪直装当天出运的新模式让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
5: 这个新模式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出口时效更稳定，排期更灵活，尤其是在大促期间，那我们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3: 为保障稳定运转，海关、省机场集团、杭州综保区三方建立区港联动运输调度机制，动态统筹仓位运力，运输全程沿用一所制可视化监管。新模式实现提速不降标，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运输效能提升超50%。下一步，杭州海关将持续优化智慧监管与区港联动流程，加快布局省内前置货站网络，助力更多浙江货高效出海。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即将启幕，活动将于2026年10月16号至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2期举行，数百家大健康产业相关参展企业亮相。
2: 大会设置药品、医疗器械、营养保健与健康食品、中医健康与理疗、 AI 医疗与数字化产品、养老健康等十大展区，全面覆盖大健康产业链上下游。现场将有5000多家医院、连锁药店、康养机构的决策人到场，2000余家源头工厂集中亮相，10万余款品类集中展出，覆盖药品、中医药、药食同源、医用耗材、康复器械、营养食品等。
6: 我们目前预计的话，参会的观众应该在3万到5万人左右。
2: 据悉，此次大会精心设置专题论坛、品牌展览、全球采购商闭门对接会、全民运动嘉年华等多元板块，构建起覆盖展、赛、销、诊、疗5位一体的创新生态闭环。开设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主论坛1场，分论坛7场，聚焦2026新规政策解读、医保医商协同创新等多个核心话题。展会期间还有3甲医院参展，3日持续开展免费公益问诊。
6: 我们这个萧山四大医工体的医院的专家我们应该是为期3天的义诊可以让老百姓免费的对接到专家。展会当中有一个连锁服务区你像有一些推拉针灸按摩呀艾灸等等的这种设置，可以让老百姓来做体验跟诊疗。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由区总工会、区劳模工匠协会联合发起的“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征集活动揭晓结果，10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脱颖而出，收入进首张“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手绘电子地图。10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分别是萧山区劳模工匠展陈馆、鲁冠球精神展陈馆、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杭州亚运3馆、杭州大会展中心、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主题馆、杭州萧山南宋官窑艺术馆、所前非遗生活馆、杭州天元布艺丝绸画绘美术馆。10个城市坐标中有彰显先辈敢为人先的开拓匠心，有劳模工匠的事例介绍，也有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生动展现。
7: 那我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呢，从我们产业一线走到我们的大众面前那么使我们更多人呢是能够看到学习到和感受到我们三个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萧山这座城市的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匠人的坚守和创新。
2: 据了解，后续这个电子电图将在萧山工会公众号上进行线上查看，参观者可以通过导览地址和预约

0: 方式进行具体点位的预约参观。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位于宁威街道宁威初中旁的 Victor 郑思维国际羽毛球基地正式开馆，我区再添一处专业羽毛球运动新地标。走进基地，场馆面积约2200平方米，十片专业羽毛球场地令人眼前一亮。据介绍，该基地所有地板、地胶、灯光均按赛事级标准配置，既能满足专业培训，也面向社会开放。基地以青少年羽毛球梯队建设为核心，同时推进社会化开放，开展社区活动、大众健身活动，并承接各类赛事。
2: 我们这边一整一个青训的训练，我们其实都是涵盖的。羽毛球它并不是一个只是靠身体素质去取得胜利的一项运动，它也需要靠策略，靠你的协调性，靠你的各项素质的综合能力。所以我们选羽毛球选材的标准就是看这孩子是否对这项运动感兴趣。
1: 作为从浙江走出去的奥运冠军，郑思维有着较高的专业影响力。基地落户宁伟，不仅仅是新增一处专业运动场馆，更搭建起专业竞技、青少年体育教育、全民健身、赛事文旅活动融合发展的全新平台。
3: 这边还是不错的，因为这边离我家比较近，还有很多公益课啊，像我今后我家孩子他来的时候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1: 据了解，场馆落地后将充分发挥冠军 IP 的示范效应，深化校社联动，联动宁维初中等辖区学校，做好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挖掘与培养，让更多孩子接触专业羽毛球运动，种下体育梦想的种子。本台记者报道。
0: 名师指点，薪火相传。近日，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阎威来到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为青年演员指导传统剧目《青石山》。从线上交流到现场排练，一场跨越屏幕的戏曲教学，在一招一式的打磨中继续深入。近日，萧山少剧艺术中心排练厅里，阎威一边打着节拍观察演员的动作，一边上前示范纠正细节。少剧演员们跟着老师反复练习，力求将每一个动作做到位。
4: 因为阎老师是我们所有武旦行中的偶像，我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联系阎老师，然后一直就拍视自己学，然后拍视频给他看，然后他在线上指导我。
0: 京剧移植经典剧目《青石山》是一出典型的吉祥武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文戏有彩，武戏火爆，尤其以繁重的武打和独特的彩敲技艺著称。
5: 帮他们把这出戏先立起来，那么我来了之后一看，这些青年呢都很有朝气，也是求知欲也非常强，特别是高思莹，我一看呢，几乎是看录像都看会了，但是我们这行还有一个会了它不等于对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在给排群的，在排他个人的啊，索性刚排2天，我觉得目前这个效果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戏曲表演讲究基本功，也讲究舞台上的默契与配合。对于青年演员而言，名师的现场指导既是对已有功底的检验，也是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
5: 我一看这些青年演员基础还是不错的，如果在舞台上假以时日，这些青年演员呢也会挑起咱们少剧这个剧种的这个大梁。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楼塔小伙楼志军正式接过全新张雪8202-2机车钥匙，兑现了数月前的美好约定，不仅让见义勇为的温暖力量落地生根，更生动诠释了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正能量。时间回溯至2026年农历大年初一，当天24岁的楼志军骑行自己的张雪5202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汽车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明火伴随烟雾不断窜出，他当即停车，快步冲进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起火部位精准扑救，直至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得益于他及时处置，此次车辆自燃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也避免了更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百万网友点赞， 得知娄志军的见义勇为事迹后，张雪深受触动，许下承诺，娄志军可在任意时间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不止口头嘉奖，善意的回馈持续加码。今年九月，张雪机车品牌专门邀请娄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 WSBK 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他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6: 看一下，让每个村民老百姓都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老年食堂的公益。
7: 一年四季，无论酷暑寒冬，画家店村坚持常态化助餐配送服务，每天上午10点统一装盘备餐，10点半准时由工作人员志愿者分组配送上门。风雨无阻，寒暑不断，常年为村内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提供暖心午餐配送服务。
8: 我村里的为了俺老年人着想，开了个食堂，那么俺吃了，我个菜了，俺蛮好哈。正当哎呦，个毛生人真富了，正当好，正当好啊，为俺老年人着想。
7: 对于很多独居老人来说，这每天一顿的热饭热菜，解决的不仅仅是吃饭问题，更是最实在的生活保障。不用开火，不用买菜，不用做饭，每天定点有热饭送到家门口，让老人吃得安心，子女在外放心。
9: 我们老年食堂呢，虽然通过了一个低偿服务呢，也满足了一个老年人中午的一个就餐服务。那么一般晚餐呢，子女都会回来，那么家

但我们还记得地球的旋律。按下暂停，开始倒带。每一个行动都在重录地球的声音，都在为未来的和声留住一个音符。别让万物合唱成为群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从你我做起。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2: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6-1号。
1: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3: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7: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4: 今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以前崩
3: 了。俊的兄弟们，
4: 向人民的话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
3: 远炮，
4: 我一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他跟个二娃我
3: 连命都不要。
4: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
3: 为俊杰，
4: 你打得准
3: 啊？
4: 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4: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接着行进。
5: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时每70时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儿都是花岗岩，刨出去以后
6: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7: 这五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1: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7: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8: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7: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6: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8: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6: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9: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0: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戴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1: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0: 嗯，
1: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
0: 嗯，
1: 我觉得。
2: 我们的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
3: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哎，
4: 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5: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在这呢。
3: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6: 快！
1: 钱呢？好。

0: 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
1: And the firepower of Kazakhstan. The objectives here are neither Kazakhstan nor the Western Mountain.
2: 他们呢？会区劳模工匠协会联合发起的“萧山匠记萧山匠心地标”征集活动揭晓结果，十个承载“萧山匠心记忆”的城市坐标脱颖而出，收入进首张“萧然匠记萧山匠心地标”手绘电子地图。 十个承载“萧山匠心记忆”的城市坐标，分别是萧山区劳模工匠展陈馆、鲁冠球精神展陈馆、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杭州亚运三馆、杭州大会展中心、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主题馆、杭州萧山南宋官窑艺术馆、所前非遗生活馆、杭州天元布艺丝绸画卉美术馆。
3: 十个城市坐标中有彰显先辈敢为人先的开拓匠心，有劳模工匠的势力介绍，也有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生动展现。那我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呢，从我们产业一线走到我们的大众面前啊，那么使我们更多人呢是能够看到，学习到和感受到我们三个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萧山这座城市的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匠人的坚守和创新。
2: 据了解，后续这个电子电图将在萧山工会公众号上进行线上查看，参观者可以通过导览地址和预约方式进行具体点位的预约参观。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位于宁威街道宁威初中旁的维克特尔郑思维国际羽毛球基地正式开馆，我区再添一处专业羽毛球运动新地标。
5: 走进基地，场馆面积约2200平方米，10片专业羽毛球场地令人眼前一亮。据介绍，该基地所有。

0: 进入坑道。
1: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2: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1: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3: 十五军没困难，
2: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1: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3: 担子越重越光荣。
1: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即视同送入机场货，
1: 更从容地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2: 为保障稳定运转，
3: 三日持续开展免费公益问诊。
4: 我们这个萧山四大一工体的医院的专家我们应该是为期3天的义诊可以让老百姓免费的对接到专家。展会当中有一个连锁服务区你像有一些推拉针灸按摩呀艾灸等等的这种设置，可以让老百姓来做体验跟诊疗。
3: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由区总工会、区劳模工匠协会联合发起的“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征集活动揭晓结果，十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脱颖而出，收入进首张“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手绘电子地图。十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分别是萧山区劳模工匠展陈馆、鲁冠球精神展陈馆、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杭州亚运三馆、杭州大会展中心、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主题馆、杭州萧山南宋官窑艺术馆、所前非遗生活馆、杭州天元布艺丝绸画绘美术馆。十个城市坐标中有彰显先辈敢为人先的开拓匠心，有劳模工匠的事例介绍，也有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生动展现。
6: 那我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呢，从我们产业一线走到我们的大众面前那么使我们更多人呢是能够看到学习到和感受到我们三个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萧山这座城市的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匠人的坚守和创新。
5: 据了解，后续这个电子电图将在萧山工会公众号上进行线上查看，参观者可以通过导览地址和预约方式进行具体点位的预约参观。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位于宁威街道宁威初中旁的 Victor 郑思维国际羽毛球基地正式开馆，我区再添一处专业羽毛球运动新地标。走进基地，场馆面积约2200平方米，10片专业羽毛球场地令人眼前一亮。据介绍，该基地所有地板、地胶、灯光均按赛事级标准配置，既能满足专业培训，也面向社会开放。基地以青少年羽毛球梯队建设为核心，同时推进社会化开放，开展社区活动、大众健身活动，并承接各类赛事。
7: 我们这边整一个青训的训练我们其实都是涵盖的。羽毛球它并不是一个只是靠身体素质去取得胜利的一项运动，它也需要靠策略靠你的协调性，靠你的各项素质的综合能力。所以我们选羽毛球选材的标准就是看这孩子是否对这项运动感兴趣。
2: 作为从浙江走出去的奥运冠军，郑思维有着较高的专业影响力。基地落户宁伟，不仅仅是新增一处专业运动场馆，更搭建起专业竞技、青少年体育教育、全民健身、赛事文旅活动融合发展的全新平台。
8: 这边还是不错的，因为这边离我家比较近，还有很多公益课像我今后我家孩子他来的时候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2: 据了解，场馆落地后将充分发挥冠军 IP 的示范效应，深化校社联动，联动宁为初中等辖区学校，做好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挖掘与培养，让更多孩子接触专业羽毛球运动，种下体育梦想的种子。本台记者报道。
5: 名师指点，薪火相传。近日，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严威来到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为青年演员指导传统剧目《青石山》。从线上交流到现场排练，一场跨越屏幕的戏曲教学，在一招一式的打磨中继续深入。近日，萧山少剧艺术中心排练厅里，严威一边打着节拍观察演员的动作，一边上前示范纠正细节。少剧演员们跟着老师反复练习，力求将每一个动作做到位。
9: 因为严老师是我们所有武旦行中的偶像，我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联系严老师，然后一直就拍视自己学，然后拍视频给。

0: 给他看，然后他在线上指导我。
1: 京剧移植经典剧目《青石山》是一出典型的吉祥武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文戏有彩，武戏火爆，尤其以繁重的武打和独特的彩敲技艺著称。
2: 帮他们把这出戏先立起来，那么我来了之后一看，这些青年呢都很有朝气，也是求知欲也非常强，特别是高思莹，我一看呢几乎是看录像都看会了，但是我们这行还有一个会了它不等于对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在给排群的，在排他个人的啊，索性刚排两天，我觉得目前这个效果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戏曲表演讲究基本功，也讲究舞台上的默契与配合，对于青年演员而言，名师的现场指导既是对已有功底的检验，也是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
2: 我一看这些青年演员基础还是不错的，如果在舞台上假以时日，这些青年演员呢也会挑起咱们少剧这个剧种的这个大梁。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楼塔小伙楼志军正式接过全新张雪82022-2机车钥匙，兑现了数月前的美好约定，不仅让见义勇为的温暖力量落地生根，更生动诠释了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正能量。时间回溯至2026年农历大年初一，当天24岁的楼志军骑行自己的张雪500-22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汽车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明火伴随烟雾不断窜出，他当即停车，快步冲进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起火部位精准扑救，直至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得益于他及时处置，此次车辆自燃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也避免了更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百万网友点赞，得知楼志军的见义勇为事迹后，张雪深受触动，许下承诺，楼志军可在任意时间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不止口头嘉奖，善意的回馈持续加码。今年9月，张雪机车品牌专门邀请楼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 WSBK 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他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4: 在跟他们那些其他知名度比较大的大厂品牌同台竞技的情况下，他的表现力相当不错，他真的一点都不输国外品牌。
3: 近日，这场暖心约定正式落地，楼志军如愿拿到了自己心仪的张雪820-222机车。这款车刚在国际赛事夺冠，是他心中的梦想之车。楼志军表示，这辆承载着善意与鼓励的机车意义非凡，未来他会始终铭记这份温暖，继续坚守初心，传递善意，在他人需要帮忙时挺身而出。
4: 反正就很激动的，我真的有点惊艳到我了。颜色红红火火嘛，它主要是夺冠车型其实是在红色的底板上面做的那些拉花嘛，反正我就遵从自己内心，能帮我就帮，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呀。
3: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萧山区北干初级中学第25届田径运动会拉开帷幕，22个七年级班级轮番登场，带来创意满满的花式入场表演，把传统文化运动精神搬上跑道，开启一场青春与体育的盛会。红色塑胶跑道上，各班方阵依次踏步入场，舞龙方阵两条彩龙在学生手中腾挪飞舞，气势十足。同学们化身敦煌飞天和西游中的人物，手持射箭、足球、田径等项目手牌，将古典美学与现代体育项目巧妙融合。还有班级手持红色花球，步伐整齐，朝气蓬勃，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就是我们班整体的是一个以黑神话悟空为主题，然后我呢是负责飞天舞蹈组的，我们的舞蹈呢是偏那种敦煌类的，然后我们是想把中华民族的那种传统把表现出来。
1: 据介�绍，北干初中全校49个班级参与本次开幕式，其中22个七年级班级各出奇招，把传统文化特色运动创意构想融入入场式，每一个方阵都是独一无二的青春答卷。
6: 我们希望给我们两个校区22个七年级班级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让他们能够更喜欢我们的初中生活，对初中生活有更多的向往。

0: 和更多的热情。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金汇幼儿园开展重阳主题游园市集活动，孩子们用实际行动敬老感恩，陪伴长辈温情过节。下午3点，金汇幼儿园的校园内美食体验、趣味游戏、暖心服务等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重阳糕、红豆汤、手工香包、趣味保龄球等项目丰富多彩。幼儿园邀请全园祖辈及社区孤寡失独老人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重阳民俗，乐享秋日温情时光，
2: 让它成为一项孩子们真正可以操作和实施的活动，把老老以及人之老这份孝心植入到孩子们的心里。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湘湖定山岛邂逅萧山。

0: 你跟老子又在搞
1: 啊？切！你究竟图啥？
2: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3: 你这次自绝人民，你去改造。
1: 关你啥事？回去。

0: 好吧，都没紧急，做的蛮好。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群众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所长，
0: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0: 我就。
3: 你咋个还不走哎？
2: 咱以后还见吗？
0: 算了。
2: 你是刘畅的呀？浩，哎，三哥，你说，手上那破盖卷，王侯挪，啊，你是头伴，宽敞，干净，快啊，把剑挪。
4: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5: 古鱼镇瓦家坡水库。
6: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7: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超。
4: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摄入口味圆形，创源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6: 死因？
4: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8: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
6: 没有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8: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6: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都别动，
1: 杜管教，
0: 谁让你睡这儿的？
1: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0: 党的政策没你懂，
1: 死，
0: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来，请。

0: 行，包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包上吧。
1: 老侯，帮忙包一下。
2: 嗯。

0: 才那大夫是？
1: 好，你怎么？
2: 什么情况？
3: 你俩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三甲人员。
3: 有什么关系也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技术活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裹这个乱了。按了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小杜，张路今天机器坏了，老板喊你去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吗？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舵鸟，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0: 怎么回事？
1: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懂些？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方叔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0: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2: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0: 那就换吧，多少钱？
2: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欧洲还是少。
0: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3: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0: 能拆吗？
1: 应该可以哦，都报废了嘞。
0: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3: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0: 谁呀？
3: 我哥，许文博。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这儿传我亲戚是吗？
2: 哪那么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家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段教，你手艺真好。吃你的吧。
1: 段教，你们吃点。
2: 你们吃。
1: 真的好吃。
2: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0: 说袋子脚里了，把这个板插上。哦，别动。
2: 行吧，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往里摁。
1: 看这底下。用脚垫子
0: 松了。
1: 出来了吗？